6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

0: 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1: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

0: 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但在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
1: 这个阿雅民宿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光伏产业，现在由我们承包经营。
2: 怎么知道咱们的民宿呢？这个在网上有吗？
1: 应该搜不到，因为他没挂上平台嘛，怕突然来个白百号人，接待能力不够。
3: 但无醇啤酒酒精度小于等于0.5度的上限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只要100毫升啤酒里的纯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而喝了8瓶都未测，有网友质疑：既然不是绝对没有酒精，
4: 不含反式脂肪，它只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低于0.3%，无糖，它是指糖含量。
5: 意思，我也更加感受到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是山东青岛的陈可欣，国庆假期我打卡了挺多的红色文化场馆。以前我只是在书本上了解，顽强拼搏，坚守信念，奋勇向前。今后我也要把朝政精神用到学习生活中，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7: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

0: 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并参观学习，回望先辈们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征程，我的内心真的深受震撼。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也会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砥砺前行，勇担时代使命。
2: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
4: 话，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

0: 流行事，周密安排部署，落实各项运输保障举措，为广大群众打造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请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
1: 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科学调配客运力量，在
2: 动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主要是手上的道具可能有一些不同。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舞队，身子跟着这个节奏不断的晃动，然后来感受木脑纵歌的热情与魅力。那么这个国庆呢，也正值国庆佳节，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宿住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这样的可体验、可沉浸式感受的文旅体验呢，那在这个国庆，
3: 谢谢李迅从云南德宏带来的报道啊。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李迅不断的邀请我们大家一块儿去加入到这样的欢庆的场面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直播信号也一定是特别的欢庆，加入到了舞蹈的队伍当中。而且其实在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不光有绽发的独特的光芒和魅力。
4: 是我注意到李迅在连线的最后，身体已经止不住的开始扭动起来。
3: 没错的，
4: 说不定待会儿放下话筒，他会加入到舞蹈队队伍当中去。
3: 是的，那这个国庆假期呢，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也迎来了游玩的热潮。凭借独特的水墨风丹霞地貌，景区也成为了短途游、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
4: 那为了应对假期客流，景区在观景体验、游乐项目、便民服务方面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那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林欣。林欣你好，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0: 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看啊，我手边的镇川干，外皮干香酥脆，内里紧实耐嚼，风味独特。
1: 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
2: 行李频繁拿起放下，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3: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
4: 人类正式踏上了核聚变能源研究之路。
5: 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于21世纪。
6: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
7: 20年前的今天，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的托克马克装置。我想这也是中国人骄傲，是中国人的对世界聚变的贡献。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6: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介绍，
8: 希望 EAST 能够继续发挥它现在的优势，能够做更多的

BEST 的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川巨

0: 头攒动，排队入园的间隙，不少游客还在滑动手机屏幕查阅游玩。按照不少网红攻略的描述，
1: 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又定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
2: 玉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的远方。

0: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地区，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温差，比如说在北方 con la sociedad británica.
1: 再来王叔。
2: 福建省三明市的欧先生家里养了一只柯基犬，十一长假，他照例选择了一家熟悉的宠物店，花钱请店员上门照看自己的爱犬。我家的宠物一般就是习惯的作息就是早晚要出去一趟，大便小便啊这些东西它要处理，一定要在户外，然后喂食。

0: 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
1: 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天，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工程建成以后，将与既有的胶州湾隧道、胶州湾跨海大桥、环湾高速共同。
4: 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工程全长 17.48 公里，隧道主体长 14.37 公里，按双主线隧道加中间服务隧道布局，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施工过程中，隧道要长距离穿越高强度全断面硬岩以及断层破碎带。中铁十四局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项目服务隧道盾构机长薛震：
5: 主线隧道岩石地层占比超80%，服务隧道岩石地层占比超90%，最高强度达224兆帕，相当于普通混凝土强度的7倍，刀具磨损率高，平均每掘进20米就要进行刀具的检查更换。同时，主线隧道盾构段最大海底门深达95米，服务隧道盾构段最大海底门深达105米。超高海底水压对盾构密封和防水要求极高，硬岩掘进产生强烈震动，也很容易造成设备损伤、渣土制排、堵仓等行业难题，多重风险叠加，海底施工管控难度极大。
4: 据中铁十四局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军平介绍，项目团队对两台盾构机进行了针对性设计优化，通过缩小刀间距，让刀盘尽可能的多布设刀具，增强盾构机破岩能力。
6: 我们还在国内首次采用短螺钉盾构机盾体抗震稳定技术，提高盾构机在硬岩地层中抗震能力，避免刀盘和主轴承的异常磨损。
4: 此外，针对海底隧道施工难点，项目团队还构建盾尾密封、同步注浆止水环、管片止水条防水体系，相当于为隧道穿了3层防水衣。面对狭小洞内空间下箱涵拼装作业，在小盾构上全球首次采用了箱涵同步拼装，实现隧道内无轨物料运输，掘进与内部预制箱涵拼装同步作业。中铁十四局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项目隧道主管贾磊：
7: 此次完成服务隧道掘进任务的国信号盾构机，作为探路先锋，提前探明海底地质，为海天号主线掘进提供一手地质数据、风险预警与施工参考。服务隧道后期还将承担通风、运维检修、紧急救援通道功能，每隔约1000米设置横通道，连通主线。

0: 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1: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
0: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就是田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别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金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洞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三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

0: 这里就有一个行政路线的时候，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们都标志，
1: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表演。
1: 火光照亮黑暗，也照亮人心。
0: 按照网红攻略的描述，篝火表演几乎每天都有安排，热闹整夜。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十一期间，记者在景区内一家酒店前台了解到，遥望天下、戈亚斯谷两大片区内部仅有两个酒店，景区自营酒店和高端别墅房源数量有限。
2: 咱们现在再订十一的酒店还是不是就订不上了？

0: 哦，贵雅斯会高一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豪华大床呢，豪华双床318，标准大床的标准双床是288。
2: 明天呢，会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3: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

沙特在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沙特阿拉伯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了会议，他们都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梁永春认为，受制于军事能力等因素， 未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的支持更侧重于政治声援和技术支持层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能够结成军事同盟，政治影响很深远，但目前从军事上看，土耳其、巴基斯坦其实并不想卷入中东战火，而且他们的能力也有限。

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

0: 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
1: 超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2: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0: 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

0: 黄以前都要吃嫩的。
1: 嗯，
0: 你要蒸的那蟹黄都老了，那都没人吃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一般咱们蒸盘的时候，那个中心温度根本达不到100度。
1: 嗯嗯。
0: 也就是能达到个60多度，我估计就嫩的那种啊。
1: 嗯嗯。
0: 那你想，这个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1: 对。
0: 那你想啊，这。

0: 对于杀菌来讲，就那一两分钟能达到那么高温度，后来你就拿出来了。
1: 对。
0: 那你想啊，这首先杀菌它杀不透啊，有一些细菌可能还活着呢。另外呢，就是即便是细菌都没了，还有生物胺这种东西嘛？
1: 这是什么呢？
0: 大家可能没想到哈，什么叫生物胺？听说过吗？
1: 这是什么？
0: 生物胺是这样，就是这个蛋白质啊。不是在螃蟹啊什么的鱼里面不都很多嘛？
1: 对，
0: 蛋白质对吧？
1: 对，
0: 蛋白质它是氨基酸组成的呀。那么一旦已经是死了，微生物一拥而上，在活着的时候它有抗菌能力啊，就像咱们人活着，我们也有抗菌能力，是吧？但是死了不行。

0: 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呢再分解成生物胺，比如说
1: 哦，
0: 什么丝胺呐、脯胺呐、酪胺呐、组胺呐，哎，就是比如说组氨酸这种氨基酸就会变成组胺。
1: 对。
0: 哎，总之吧，这些生物胺这些东西啊，它第一它是有不良的味道，它会有一些臭味儿。
1: 嗯，
0: 另外，你听那名儿，什么腐胺、腐败
1: 对，
0: 的产生的胺、
1: 是，
0: 尸胺、尸体的这个胺，你
1: 哎呀，
0: 听着都觉得吓人，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多的呢，其实产生的叫组胺。
1: 嗯，

0: 肯定是他职业生涯中很难忘掉的一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第一个看点就是吴玉炳能不能走出这个，两个人的心态和状态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吴玉炳来说啊，能够重新站在亚运会舞台上吧，其实。
1: 然后呢是中场王上元、韦世豪、陈璞、陶强龙和杨明瑞，包括这个
2: 新人机会，尤其是在这个现在的情况下给新人机会没问题，但是你什么时间给这些新人机会，是不是每一场比赛都把这个阵容换乱了，就是大家在场上你会感觉啊明显没有默契，就是甚至说踢不到一块去。那我们踢的是这个国家队的比赛，踢的虽然是热身赛，但最起码你得让大家看到一个希望，你别说比赛踢成这样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阵容的安排，在这个阵容的稳定性上是有问题，这个比赛是可以大规模换人的。那你先上半场比赛或者说60到70分钟安排一个，三场比赛都安排一个相对固定的阵容，然后你下半场比赛到了60分钟之后你再大规模做调整，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这样你再出大比分，那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的负荷。

0: 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
1: 不切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

0: 几点了？凌晨2:10了。
1: 胖子，眼药水。给，接着。这一块的布线太复杂了，我要一点点干。小杨，我要在蚂蚁腿上拔汗毛来。好。
2: 再高清。
0: 谢谢你。
1: 后续的，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2: 大家继续干。明白了。
3: 明白。
4: 好了，测试。我听说，黄老师，您就别吓唬我了。怎么能不求呢？10万美金啊！所里是勒紧裤腰带过。我是陆晶啊，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啊！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5: 从前，我多希望能像别的女孩那样，和妈妈躺在一个被窝里说悄悄话啊，或者在傍晚的时候挽着妈妈的手，去湖边散步。

0: 妈妈走了，我按她的遗愿为她进行了海葬。那之后，我每天都要读她的工作笔记。我小时候对她的埋怨不解，都在字迹中融化了，最终汇聚成了想念的河水。
1: 静静，哎，又在看笔记呀、啊？

0: 这几十本笔记里，我的名字只出现过一次，就是考大学的时候，我不肯学半导体专业。
1: 你也别怪你妈，你妈妈工作太忙了。
0: 我应该早点看这些笔记的。

0: 芯片，这不都是妈妈的宝贝吗？
1: 你仔细看看，你看看封带上的编号。
0: JJ01 JJ02 JJ JJ 晶晶，这是我名字的缩写。
1: 对，你妈妈当年做样品登记时留下的代号，每一版设计，每一

0: 必须兑换的，
1: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2: 在 EAST 项目之

0: 以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1: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

0: 斯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1: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自今年七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
2: 新闻晚高。

0: 不骗一下自己，说我不喝啤酒，我喝别的酒行不行？这个事儿啊，就只能说疼起来的时候，只有您自个儿知道，对吧？所以咱们不要冒这个风险，对吧？
1: 对，哎，对，没错。
0: 您刚才还提到一个搭配这个事儿哈，这个我不知道。
1: 这话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就我们合理搭配的话，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那个嘌呤消灭掉，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身体对它的一个代谢的能力，或者说是排出的能力啊。

0: 效可以让我们身体对它的一个代谢的能力，或者说是排出的能力啊，
1: 嗯，
0: 会稍微的强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个嘌呤呢，对于那些嘌呤代谢障碍的人，
1: 嗯，
0: 他最后产生这个尿酸呢，他还不好排出去。
1: 嗯，
0: 那什么时候它比较好排出去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尿液 pH 值比较高一点，就是说尿液稍微偏碱一点，别太偏酸。
1: 嗯，
0: 这种时候，这个尿酸呢，它是一个尿酸盐的形式，它比较容易排出去。
1: 嗯，
0: 但是呢，反过来，如果你尿液呢是酸度比较大，就这个

那这样的话就太酸了，这样这个尿酸它的溶解度会下降，它就不好排出去，它容易留在我们肾脏里边或者关节里边呀、啊，啊，形成结石啊，或者跑到关节那儿形成这个痛风的，痛风石，这都是比较糟糕的。所以呢，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个尿液的 pH 往上调，是吧？那你要得调，你怎么调呢？就是你这个蛋白质的总量别吃的太多。

0: 就没啥事，会不舒服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不舒服啊？原来我的一个
1: 五原麦汁浓度不低于3的啤酒，并非绝对不含酒精。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的新国标啤酒质量要求，将会删除原麦汁浓度大于等于3这个强制要求，但无醇。

跟含量不超过 0.5 毫升，它就可以合法的标注为无醇啤酒。相较于传统啤酒 5% 左右的酒精度，已经降到了1/10。而喝了8瓶都未测出酒精度的无醇啤酒，执行的是中国酒业协会发布的无醇啤酒团体标准，酒精度小于等于 0.05% 的啤酒为0%无醇啤酒，它的酒精度只有传统啤酒的1%。酒水行业研究者欧阳千里告诉中国之声。

0: 业是一个几乎都能完成的叫底线标准。团体标准呢，是有些的企业为了彰显自己的竞争力，他们主动联合起来，在国标的基础上拔高了这个标准。说很多大酒企，所以说他们又共同推动了这个新的团体标准的出现。它每一罐里的啤酒的酒精含量更低了，它不代表它没有酒精了。比如说咱们国标吧是90分，它达到了99分。有些仪器的
1: 可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启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3: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2: 2006年9月

咱家全是蟑螂，像平时这一次都是30块钱，现在都得45，可能比这还高。其实俺也可怕出事儿，碰见这，有的是去人家客户家，有了那小猫他们抓人，还有那小狗它汪汪汪冲着你咬人。我反正是给自己买了有人身意外险，但是我知道了是可多了，接单了这个，在那个从业人员。

0: 人家夹了，你跳到黄河里你也说不清楚。
1: 采访中，不少从业者表示，大部分情况下，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上寻找的个人，以及部分实体宠物店提供的上门喂养服务，也不会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大多还是口头协定。另有从业者坦言，个人接单多靠聊天记录约定，即便是平台接单，也未必都有完善的保障。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指出，如今宠物上门喂养照看服务存在服务质量缩水、资质不全、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服务监督部主任李蕊表示，
2: 仅凭几张温馨的图片和一些有爱的描述，那么它就吸引了消费者，消费者实际上难以核实它的真实

0: 在各种场合被广为传唱。
1: 宏大的气势，沉稳的节奏，脍炙人口的歌词，高特一个月时间挑选作曲人选，经过反复聆听比较，最终选择了熟悉广东音乐的作曲家郑秋风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工作。郑秋风是一位

0: 国》是女主角在考场上演唱的歌曲。
1: 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
2: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

0: 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冲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的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1: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

0: 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1: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的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0: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

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是他多年来殚精竭虑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收获，很有可能明天夜里他将能抓获一大批共党首要分子，这样的胜利即使在世界特工史上也独一无二，在南京他将成为第一功臣。租一艘货船，他确实有些佩服陈千里如此胆大妄为，货船上装着大米、木材、棉花，装船、验单、报关完成后，到了晚上开船前，他们才用小火轮在黑暗的江面上把人

0: 什么人。大部分船员那时候都不在甲板上，他们不会看到船舷旁发生了什么。少数船员也许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船长早就关照过了，这是船东的安排，不要大惊小怪。江面上巡捕房的缉私巡逻艇也不会关心，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轮船只要有舱位，总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一直卖到开
1: 到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十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他掉了6颗牙齿。

0: 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部钙化结节的风险是不是更高。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刘孙叔叔关于肺结节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2: 我之前住院调整这个血糖，

0: 这个查体的时候呢，做的 CT 呢，就显示我有一个钙化小结节影像。当时呢，就吓了我一跳。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呢，钙化的肺结节呢，风险高吗？
1: 查出肺结节已经让人心头一紧，如今报告单上肺下叶钙化小结节的字样更是令人担忧。肺部钙化结节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和其他类型的结节有什么本质区别？它的风险是不是更高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判断呢？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1: 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

0: 职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0: 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
2: 这个红军女战士，他们用我们当地的这个簸箕进行薄米，群众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是自发的编成了这首歌曲。
3: 位于黎平县城以北不远的高屯街道的少寨，有一座红军桥，同样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见证。少寨的老支书吴希燕说，当

0: 年因为村里的八洲河，很长一段时间少寨通往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渡船和一座矮小危桥。
1: 当时有一首这个民谣，这个走通天下路，
2: 走通天下路，
1: 哦，难过少寨渡啊，
2: 难过少寨渡，
1: 波也

0: 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那边有位置了，我就需要到另外一边，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过来，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枪被抢了。
3: 李先生说，他的车辆配套的品牌官方充电桩，高峰时段会对外开放给全品牌车辆使用，功率不匹配，造成部分车辆充电速度变慢。
2: 30%充满，但是别的车可能就需要一两个小时，导致了积压的很多。
4: 一边是车主排队等充电，一边是服务区充电设施在假日高峰持续运转。为了缓解排队，各地提前排查热门站点，增设充电车位，调配移动充电设备，并把周边可用站点的信息告诉车主。那这些办法在现场能发挥多大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针对性实施充电设施升级扩容工程，通过新增固定充电桩、调配大功率移动充电设备等方式，扩充充电承载能力。

0: 果没出版的。回来我写了好几篇文章关于这些书的假法等等，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生物学向何处去》，我就说我们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1: 开拓新路子的殷鸿福，首先在二叠系三叠系界限的研究中有了新想法，如果把地球

历史比作一本厚厚的书，古生代的最后一章叫二叠纪，接下来中生代的第一章叫三叠纪，二叠系三叠系界限就是这两章之间的那一页。这条 2.5 亿多年前的地质分界线记录了地球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而在地质分界线上找到有全